0: 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2: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似暖。
2: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2: 这里是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个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大家早晨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在音乐之城里来共享古典音乐时光。那么今天我们在八点到九点的音乐时段，一起来认识一位风格截然不同的作曲家。他被称为是浪漫主义时期的古典守护者，他的音乐深沉、内敛、厚重，就像是一坛陈年美酒，越品越香。他就是约翰内斯·

勃拉姆斯。在19世纪的下半叶，瓦格纳代表的新德意志乐派主张音乐和文学以及戏剧上要进行一个融合，追求标题音乐的无限可能。但是勃拉姆斯却坚守着贝多芬以来的德奥古典传统，在无题的这样的音乐的领域中默默耕耘着。其实啊，这个无标题也是啊，在勃拉姆斯的这个整个作品当中呢，其实是有很多体现的。那么这一场呢，浪漫主义之争也塑造出整个时代的音乐格局。但勃拉姆斯就是古典传统那面旗帜下最为坚定的人。我们今天一起来感受这位守夜人的音乐魅力。首先聆听的是他的匈牙利舞曲，而这部作品一共包含21首，前十首是1869年出版，后十一首1880年出版。最初是为钢琴啊所谱写的4首连弹，后来勃拉姆斯自己和其他作曲家陆续改编成了管弦乐。勃拉姆斯对匈牙利音乐的热爱来自青年时代，他和匈牙利小提琴家雷门伊一起巡演。当第一次听到了吉普赛音乐，那种巨大的情感反差和独特的装饰音，从此就刻进了他的音乐里。最有名的就是在整部作品当中的第5首 G 小调，前段深沉悠扬，后段欢快跳跃，这是典型的查尔达什。那么它呢，旋律太深入人心，很多人都误以为是匈牙利民歌，其实很可能是勃拉姆斯的原创。但其实呢，这个音乐也是啊，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不断的借鉴一些当地的一些民族风情的元素，所以在创作中可以说是相辅相成。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一起来聆听吉普赛小提琴啊，感受出这样的一种潇洒。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之城。我们今天来感受的是摇篮曲，接下来也是勃拉姆斯非常著名的温暖的音乐旋律。这部作品呢是编号系列49当中的第四首，创作于1868年。它的诞生是因为一段温暖的友情。勃拉姆斯年轻的时候在汉堡认识了女歌手贝尔塔·法贝尔，两人经常一起闲聊音乐。后来贝尔塔嫁人了，并且生了第二个孩子，勃拉姆斯就写了这首摇篮曲送给她和她的新生宝宝。据说旋律里还悄悄藏了贝尔塔曾经唱过的一首歌的元素，是只有他们俩才知道的秘密。而歌词取自德国诗人格罗特的诗，晚安晚安，用玫瑰点缀，旋律温柔的像母亲的手在轻轻摇着摇篮，没有复杂的和声，没有华丽的技巧，只有最纯粹的爱。勃拉姆斯终身未婚，没有自己的孩子，但却写出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动人的摇篮曲。

非常的短小，但却能够把内心的温柔与这种情愫啊描绘得非常的深情。那么同时呢，这首不到两分钟的乐曲啊，成为了这个世界上都非常换了很多不同的语言来演绎给宝宝们的摇篮曲。那么除了这种小小的作品以外，勃拉姆斯也有庞大宏伟的巨制，就像接下来的这部降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这部作品编号83，写于1878年到1881年间，在1881年布达佩斯进行首演，并且由勃拉姆斯自己弹独奏。它最特别的结构是传统协奏曲三个乐章，但勃拉姆斯却写了四个，他加了一个协谑曲，更像一部带钢琴的交响曲。他自己半开玩笑地说，这是我那部有钢琴声部的小交响曲。第一乐章由圆号开篇，就像阿尔卑斯山的日出，温暖宽广。第二乐章协谑曲炽烈并且奔放，有着匈牙利舞曲的味道。第三乐章则是全曲的灵魂，由大提琴独奏出一段如歌的旋律，温柔的就像恋人低语。据说这个乐章灵感来自他对克拉拉·舒曼的深厚情愫。第四乐章欢快轻盈，更像是一场节庆，从日出到风暴，从深情到欢乐，这是一次

用音乐演绎丰富多彩的情感旅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一起来聆听欣赏勃拉姆斯将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

0: 元气日常。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荣燕，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电影是一种很受欢迎的娱乐形式，它能够为我们提供娱乐、启迪、情感以及职业机会等等很多的好处，能够引起我们的情感反应，展现出丰富的人类生活以及传统文化，让我们可以放松身心去获得知识智慧。今天的节目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欣赏那些存在于电影当中的优秀音乐作品。首先来感受爱情电影当中的唯美配乐，这些优美的旋律就好像是时光机一般，可以把有着相似经历和感受的人带回到属于各自的那一份独特的回忆当中。

0: 怀念暖心者，公共场合举止有度，待人处事谦和真诚，让文明新风浸润槟城每一寸土地。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王庞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5: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4: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5: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4: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0:05，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正在一起欣赏那些经典电影当中的配乐。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一起来欣赏爵士乐。20世纪20年代是声色犬马的爵士时代，美国梦使得人们对于那一片热土充满着激情和欲望。盖茨比在剧中所展示的，恰恰是美国梦的破灭。爵士乐在这里恰如一道桥梁，它以热闹喧腾，并且明快的色彩，巧妙地把观众引入到了这一座吐纳着繁华与欲望的大都市。那熙熙攘攘的人群，以及无休无止的盛大舞会，似乎都是在向着人们宣告，这是属于爵士乐的时代，它代表着这个时代浪潮当中最为磅礴的声音。

0: 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践行光盘美德，以勤俭涵养本心，共同守护绿水青山与美好家园。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随修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肖邦的夜曲第一号是他在1830至1832年创作的作品，是肖邦最早出版的夜曲之一。这首夜曲献给玛丽·普莱耶尔夫人，是肖邦早期创作的代表作品之一。这首夜曲采用了戴尾声的再现单三部曲式，曲式结构清晰，旋律优美，情感表达丰富。

特莱斯勒创作的小提琴曲多为简短轻巧的小曲目，有人把他的小品比喻为甜点心，这个比喻恰到好处。他的小提琴乐曲优美明快，没有太多深沉激情凝重的内容，更像是一种轻松闲适的音乐。美丽的罗斯玛琳中的罗斯玛琳是一种花的名字，也用来表示对女性的爱称。罗斯玛琳是克莱斯勒认识的一位年轻姑娘，小曲以轻快的手笔生动地描绘了她活泼的性格，美丽动人的神态和婀娜的舞姿。通过音乐我们可以体会到罗斯玛琳正拖着长裙旋转慢舞，

拉赫玛尼诺夫第二号钢琴协奏曲被公认为他的最高杰作，广受世人的喜爱。和这部作品不仅在构造上完满妥善，还充分发挥了抒情性和钢琴化的效果，充满了浪漫性情趣。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号钢琴协奏曲创作于1901年，是他从莫斯科音乐学院毕业后不久的作品。这部作品充满了忧郁和深沉的情感，反映了作者在创作高峰期的内心世界。

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印度舞姬快速波尔卡，是根据他自己第一部轻歌剧《英迪歌与四十大道》中的几段旋律连缀而成的。利用这部作品，小约翰改编的管弦乐作品多达九部之多，除了最著名的《一千零一夜》外，现在仍经常演出的就是《印度舞姬》和《飞奔》。在原剧中，有一位化名方妮的维也纳女孩，不幸流落到虚构的马卡萨尔王国，进而成为国王心爱的舞姬。虽然剧中形象是维也纳人，但鉴于歌剧的故事背景，小约翰为这首快速波尔卡起名为《印度舞姬》。音乐主题主要来自剧中第二幕和第三幕的芭蕾音乐、间奏曲与合唱，听起来并无任何印度元素，但作品拥有令人目眩的速度和富有煽动性的配器效果，非常适合在音乐会上用来提振一下听众们的情绪。

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是钢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常被单独演奏，具有轻松活泼、节奏鲜明的特点。这首乐曲诞生于1778年的巴黎，当时莫扎特年仅22岁。尽管曲名中包含土耳其，但这首曲子的土耳其风格并不十分突出，更多的是反映了当时的东方风格潮流。

姆斯的第一奏鸣曲，是他晚期创作的室内乐作品之一，充分展示了勃拉姆斯在作曲技巧和音乐表达上的高度成熟。这部作品创作于1894年，属于勃拉姆斯晚期的作品之一。此时他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室内乐创作经验，作曲风格成熟稳定。

贝多芬1792年从波恩来到维也纳，长期在此生活，这里的贝多芬小路对他意义非凡。1802年他在海利根斯泰特写下海利根斯泰特遗书。1808年贝多芬再次在这里隐居，创作了这部交响曲。他天生爱好自然，常离开维也纳到偏远乡郊，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这部 F 大调第六交响曲就是根据他在海利根斯塔特的体验写成的。

0: 动物安然，放缓步履，褪去晨间的忙碌奔波，静心休憩，张弛有度，从容自在前行，温柔迎接惬意午后。大家好，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陈美琪，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艾格蒙特序曲是贝多芬的经典作品，由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进行。

演绎。1809年九月，贝多芬受到维也纳城堡剧院的邀请，为德国作家歌德的戏剧《艾格蒙特》配乐。《艾格蒙特》序曲大约在1810年完成，并同年在维也纳首演。这部戏剧讲述了16世纪荷兰贵族艾格蒙特伯爵带领人民反抗西班牙压迫的故事。贝多芬的音乐为这部戏剧增添了强烈的情感和戏剧张力。这首序曲采用奏鸣曲式，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将这部作品演绎得极其精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亨利克·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5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两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林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 G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19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19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小夜曲是一种音乐题材，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它最初是青年男子夜晚在心爱的恋人窗下表达情意的歌曲，旋律优美，委婉缠绵，常用吉他或曼陀林伴奏。小夜曲在结构上往往采用多乐章的形式，每个乐章都围绕着特定的情感主题展开，常见的结构包括快板、慢板、舞曲等。

人长久以来都有东方情节，在莫扎特与贝多芬时代，他们写作土耳其进行曲，只是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一种东方风格。莫扎特回旋曲式的土耳其进行曲典雅流利，流传极广。

1955年上映的苏联电影《牛虻》是根据爱尔兰女作家伊塞尔·弗尼契的同名小说改编。片中兼具高贵气质和悲剧命运的牛虻，在当时征服了大批的观众，成为一代人心目中不可磨灭的英雄形象。时过境迁，当电影《牛虻》渐渐淡出人们视线，影片的配乐却历久弥新，时至今日依然一次次的被奏响。肖斯塔科维奇为电影《牛虻》创作了《牛虻组曲》，这首柔美缠绵的浪漫曲是其中最著名的乐章。

0: 善意温暖整座城市，伸手相助暖人心，包容理解化隔阂，以微小善意汇聚温暖力量，让我们温情常驻冰城四季。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钱白宇，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华丽流淌的曲调，
5: 奔放活泼的情绪，
4: 悲情豪迈的乐章，
5: 优美动听的音符。
4: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5: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红桃夹子，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古典留声，我是张宇。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阿玛迪斯弦乐四重奏乐团演奏的19世纪的三部弦乐四重奏作品，分别是威尔第的 E 小调弦乐四重奏、柴可夫斯基的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以及斯梅塔纳的 E 小调弦乐四重奏。首先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威尔第的 E 小调弦乐四重奏。

我们正在听到的是威尔第的E小调弦乐四重奏，这也是威尔第唯一的一部室内乐的作品，是一部韵味独特的杰作。1873年，威尔第在那不勒斯排演新戏《阿依达》，但是剧中的女主角突然染病，演出被迫推迟，于是这位歌剧大师就开始利用闲暇时间写作一部自己的第一部室内乐作品。他曾经谦虚地评价到说，我也不知道这部作品是不是好听，但它肯定是弦乐四重奏。今天的人们已经知道，这不仅是一部弦乐四重奏，还是威尔第最伟大的作品之一。灿烂的旋律就好像让人如沐地中海般的阳光一样。

听过了威尔第的一小调弦乐四重奏之后，我们来听柴可夫斯基的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柴可夫斯基一共创作有三首弦乐四重奏作品，都创作于19世纪70年代，而听到的这首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则创作于1871年，当年呢，柴可夫斯基年仅31岁，其中最被人熟悉的是他的第二乐章，来自一首俄罗斯民歌。柴可夫斯基将它收录在他的俄罗斯民歌50首当中。1871年的时候，在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又将它拿出来作为 D 大调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的主旋律。后来呢，它也成为了柴可夫斯基最著名的旋律。当年据说大文豪托尔斯泰听到这段旋律之后，都感动到潸然泪下，心中非常的激动。而 D 大调弦乐四重奏也正因为有这个杰出的乐章，才特别受到世人们的喜爱。

0: 深耕绿色守护，不负冰城美景，践行低碳生活，绿色简约出行，抵制垃圾污染，用心守护碧水蓝天。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常爱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3: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2: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口琴的音色像是能够穿越时光，自带回忆的音调。当口琴声响起，能够唤起我们很多往日的回忆，莫名的就觉得原来记忆当中每个片段都很美好。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共同来欣赏的就是口琴演绎的电影音乐主题曲。

这是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电影《爱情故事》的同名主题曲，由安迪·威廉姆斯演绎。歌曲完美地诠释了电影里的爱情和忠贞与永恒。这首歌也获得了当年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

下面我们来听口琴曲《山楂树》。山楂树原名叫做乌拉尔的花楸树，诞生于1953年的前苏联，后来被用作电影《山楂树之恋》当中。这首前苏联时期的爱情歌曲，描写工厂青年生产生活和爱情，曲调悠扬潺潺，词语意境深绵，旋律起伏之间流转着浓郁的乌拉尔风情，纯真、优美、浪漫。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友谊地久天长》是18世纪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根据当地民歌记录下的。这首诗后来被谱成了乐曲，除了英文外，也被很多国家谱上当地的语言广为传唱。我们对它所熟悉的开始，应该是在电影《魂断蓝桥》当中。

悠扬悦耳的口琴曲最能够展现出迷人优雅的味道。刚刚的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也算是独特的贯穿中西的浪漫结晶，当然它也是很多电影当中引用过的经典乐曲。口琴小巧的外形和丰富的音色被人们称为是口袋里的钢琴，这种乐器很快就风行于欧洲，甚至被传播到北美，成为布鲁斯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战结束之后，作为蓝调音乐中心的芝加哥汇聚了许多杰出的蓝调音乐，其中小沃尔特被人们称为是蓝调口琴之王。下面要听到的就是由他来演绎的 Juke， 这也是芝加哥蓝调口琴的典范。

让我想到奥黛丽·赫本，而这首中国听众们家喻户晓的名曲，也能够让人回忆起上个世纪的一些老电影，尤其是爱情主题的影片，像《罗马假日》《乱世佳人》《简爱》等等，真的是经久不衰，历久弥新。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张宇。今天在电影音乐时间当中，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口琴演绎的电影音乐主题曲。卡伐蒂娜是1978年上映的《猎鹿人》当中的主题音乐，荣获第51届奥斯卡五项金像奖，由英国电影配乐家史丹利·迈尔斯创作，最开始是由古典吉他手约翰·威廉姆斯演奏。今天我们来听听口琴的版本。

电影《风之谷》促成了宫崎骏和久石让的初遇，而其中的主题曲《风之谷》也是被翻唱演绎次数最多的曲子，甚至有不少人就是被各种翻唱的版本吸引，才知道了这首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口琴演奏的版本。

宫崎骏和久石让这两位黄金搭档可以说是日本动漫音乐史上的不朽传奇。两位大师合作为我们带来了无数的视听经典，也创造出了一个纯真的梦幻世界。今天我们听到的口琴演绎的宫崎骏和久石让的电影音乐主题曲，也为这份纯真又增加了一份小清新。

口琴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乐器，但是它在电影当中也许就是助推情节的这样的一种特殊的手段。在经典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当中，安迪送给了瑞德一支口琴，这对于当时的瑞德来说，口琴就是希望的象征。影片即将结束之际，瑞德站在了安迪常常提到的那棵橡树下，吹响了口琴。虽然只是简单的旋律，但是却是真的发自内心的音符，它代表的是燃起的希望。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午后安然，书香治愈时光，以书籍丰盈思想，以文字沉淀内心，让书香萦绕日常，让学习成为常态。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关子硕，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对，下午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走进相约下午茶，我是主持人万波。抛开琐碎的思绪，让纯粹的古典旋律流淌耳畔，用大师的传世乐章温柔装点悠然的午后。今天的音乐旅程呢，我们从辉煌庄重的古典华章开启，首先聆听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这也是世人熟知的皇帝协奏曲，是贝多芬钢琴协奏曲作品当中格局最宏大、气场最磅礴的巅峰之作。整首乐曲华丽厚重，气势凛然，开篇雄浑的钢琴独奏铿锵有力，与管弦乐团恢宏交织，既有帝王般的端庄威仪，又藏着温柔细腻的抒情质感，激昂的旋律层层铺展，舒展的乐章跌宕从容，雄浑当中饱含温柔，壮阔里藏有深情，大气舒展，治愈人心。

0: 晚风轻柔，暮色初临，告别伏案忙碌，走出方寸天地，舒展身心疲惫，感受自然生机，享受生活万般美好。我是 FM102.6 省电播报小主播殷凌薇，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接下来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来聆听柴可夫斯基的《睡美人》圆舞曲，这是芭蕾音乐当中最唯美经典的圆舞曲篇章，三拍子的优雅律动，轻盈舒展，旋律华美灵动，温柔缱绻，流畅的音符翩翩起舞，华丽的管弦编排浪漫治愈，满是童话般的温柔与梦幻，优雅悠扬的曲调适配初夏温柔的天光，勾勒出独属于古典芭蕾音乐当中的极致温柔。

0: 城市的美好源于每一份默默付出，常怀感恩之心，常行温暖之事，让生活温柔以待，岁岁安然。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宣凌薇，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逐光。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7:10，这里是古典也流行，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你好，我是文浩，我在哈尔滨市香坊区珠江路的直播间问候各位。

法国人的浪漫情节其实可以在一把吉他当中悠然而生，听起来犹如这专辑所出的年代还没有嘈杂的噪音、喧嚣的汽车尾气和停车场一样的城市道路是梦。这个梦过去清晰，现在却越发是个梦了，也只能是个梦而已。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啊，美好的、至真至纯的。于是凡人做梦，诗人写梦，也就有了如梦的音乐。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曲子的名字叫做 You and Me， 来自 Peter B. Holland， 你和我。人这一辈子呢，千万不要马虎两件事儿哈。第一，找对爱人；第二，找对事业。太阳升起时，我们要投身事业；太阳落山时，我们要与爱人相拥。其实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两件事儿，一是价值感，二是归属感。价值感来源于肯定，而归属感来源于被爱。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几乎还记得，来自乔瓦尼·弗朗西斯科·巴比里，广为人知的名字呢是圭尔奇诺，是意大利巴洛克画家和绘图员，来自埃米利亚地区的森托，活跃于罗马和博洛尼亚。他早期充满活力的自然主义和后期作品当中的古典平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明亮和活泼的风格而闻名。这首几乎还记得，温暖的像是黄昏的阳光，毫无吝啬的洒在我们身上。

在林breathtaking piano piece 令人惊叹的钢琴曲，亚裔加拿大音乐人杰维侯所创作并演奏，平静当中蕴含着鲜明的节奏感，高潮过后归于平和，就像秋天缓缓浮现的回忆，走在铺满枯叶的林间，重温往日故事。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日暮归途，平安至上，恪守交通秩序，文明礼让通行，平安是最美的期许，愿每一次出行皆平安顺遂，归途无忧。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韩明浩，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4: 华丽流淌的曲调，
5: 奔放活泼的情绪，
4: 悲情豪迈的乐章，
5: 优美动听的音符。
4: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

0: 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
0: 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8:1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第二时段的古典也流行。你好，我是文浩，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我在珠江路问候各位。

这首曲子名字叫做 Warm Light， 温暖的光，来自挪威作曲家 Peter B. Helland。 有人说时光很美，美得让人总想留住，其实美的并非是时光，只是我们遇见了彼此才有了最美好的时光。有人说风景很美，美得恍若人间的仙境，其实美的不是风景啊，而是我们拥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和一颗感受美的心。还有人说聆听最美，因为彼此都在声音的海洋里徜徉，有你，有我，有温暖。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廉耻》来自托尼·奥康诺，澳洲的著名作曲家和演奏家，治愈音乐和放松音乐的代表人，在1987年的第一张专辑《旅程》当中获得了新世纪音乐及轻音乐界不同凡响的赞誉。他与心理学家合作，探索制作给人以放松、平静之感的治愈音乐，请欣赏。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华灯初上，暮色温柔，结束整日奔波，卸下一身疲惫，珍惜家人朋友的陪伴，在平凡日常里珍藏细碎幸福。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刘继晴，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3: 华丽流淌的曲调，
4: 奔放活泼的情绪，
3: 悲情豪迈的乐章，
4: 优美动听的音符。
3: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4: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0: 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京时间20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小提琴曲 Evermore 永远，斯蒂芬·戈斯林作曲，以诠释现代小提琴音乐闻名于世的小提琴家玛利亚·巴赫曼演奏。

墨西哥民族乐派创始人庞塞的著名作品《墨西哥小夜曲》《小星星》，创作于1912年，有感于作者在一次旅行中看到的墨西哥清澈美丽的夜空。

苏联作曲家、指挥家阿拉姆·伊里奇·哈恰图良的《假面舞会组曲之二》夜曲缠缠绵绵，徘徊悱恻。

莫扎特的 C 大调钢琴奏鸣曲 K545 第二乐章整部乐曲作于1788年，是音乐家的晚期作品，最后六首奏鸣曲之一，也是非常著名的小奏鸣曲，音乐明朗可爱，技巧简单，是初学钢琴者的必弹曲目。

莫扎特的小步舞曲创作于1779至1780年，原本是 D 大调第十七西游曲的第三乐章，后来常用作单独演出，是莫扎特著名的音乐小品之一，曾被改编为钢琴、小提琴、长笛等乐器的独奏曲。

一首感人的乐曲，大提琴曲归途，每当它响起，你的眼前会有傍晚的夕阳，有金秋的霜叶，有南飞的大雁，有各种远行和背影，还有眼中的泪水。

一曲布里吉德的祝福，穿过熟悉的街道，走在安静又古朴的小巷，音乐里藏着内心的记忆，触动心弦，唤醒深情。

萨拉萨蒂的流浪者之歌，又名吉普赛之歌，是小提琴独奏曲中不朽的名篇。萨拉萨蒂的作品自始至终十分讲究效果和技巧，都是纯粹的小提琴作品。这一首乐曲是萨拉萨蒂所有作品中最为世人熟悉的名作。

贝多芬的月光曲，原名升 C 小调钢琴奏鸣曲，1801年贝多芬在经历情感波折后创作出来的举世闻名的钢琴奏鸣曲。德国诗人路德维希·莱尔斯塔伯听后，将此曲的第一乐章比作犹如在瑞士琉森湖月光闪烁的湖面上摇荡的小舟一般，而冠以月光曲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小提琴曲 Evermore 永远，斯蒂芬·戈斯林作曲，以诠释现代小提琴音乐闻名于世的小提琴家玛利亚·巴赫曼演奏。

墨西哥民族乐派创始人庞塞的著名作品《墨西哥小夜曲》《小星星》创作于1912年，有感于作者在一次旅行中看到的墨西哥清澈美丽的夜空。

苏联作曲家、指挥家阿拉姆·伊里奇·哈恰图良的《假面舞会组曲之二》夜曲缠缠绵绵，徘徊悱恻。

莫扎特的 C 大调钢琴奏鸣曲 K 五百四十五第二乐章，整部乐曲作于1788年，是音乐家的晚期作品，最后六首奏鸣曲之一，也是非常著名的小奏鸣曲。音乐明朗可爱，技巧简单，是初学钢琴者的必弹曲目。

部舞曲创作于1779至1780年，原本是 D 大调第十七西游曲的第三乐章，后来常用作单独演出，是莫扎特著名的音乐小品之一，曾被改编为钢琴、小提琴、长笛等乐器的独奏曲。

一首感人的乐曲，大提琴曲归途，每当它响起，你的眼前会有傍晚的夕阳，有金秋的霜叶，有南飞的大雁，有各种远行和背影，还有眼中的泪水。

一曲布里吉德的祝福，穿过熟悉的街道，走在安静又古朴的小巷，音乐里藏着内心的记忆，触动心弦，唤醒深情。

萨拉萨蒂的《流浪者之歌》又名《吉普赛之歌》，是小提琴独奏曲中不朽的名篇。萨拉萨蒂的作品自始至终十分讲究效果和技巧，都是纯粹的小提琴作品。这一首乐曲是萨拉萨蒂所有作品中最为世人熟悉的名作。

贝多芬的月光曲，原名声息小调钢琴奏鸣曲，1801年贝多芬在经历情感波折后创作出来的举世闻名的钢琴奏鸣曲。德国诗人路德维希·莱尔斯塔伯听后将此曲的第一乐章比作犹如在瑞士琉森湖月光闪烁的湖面上摇荡的小舟一般，而冠以月光曲

京时间零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973年第43届奥斯卡奖最佳电影《教父》插曲《The Godfather Waltz》《教父华尔兹》，悠扬而绵远的一抹乡愁，富有浓郁的意大利风味。

在音乐宽厚心田的摇篮里，依偎在妈妈身旁，听她讲生活的故事，苏格兰民谣 The Cradle Song 摇篮曲，一起静静感受爱的芬芳。

每一段音乐都是我们的朋友，小巧而精美的帕格尼尼小提琴与吉他奏鸣曲第一号，弓与弦之间的强烈质感以及饱满高贵的音色，让聆听者随之荡漾。

美妙的循环来自卡农，它能让快乐的人听出悲伤的曲调，让悲伤的人感受到快乐的乐符，这就是卡农。

艺术家是一团火，贝多芬的春天奏鸣曲来自幸福的声音。贝多芬的音乐像阳光，永远给人以温暖和力量，它就像一座永远喷发不完的火山，将人类的希望不断呈现。

热烈的几版贝多芬《月光奏鸣曲》第三乐章《致爱情》，那种对命运的态度带有贝多芬特有的风格，并非简单粗暴的反抗，而是理性的思考和坚定的决心。激烈和强烈的情绪像翻滚的海浪连绵不绝，充满向上生长的力量，听后感到酣畅淋漓。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快乐着你的快乐，普罗科菲耶夫 Op 27A Waltz 圆舞曲。青春、热情、乐观、清晰，蓝宝石拱顶般的明空笼罩在缀满花朵的枝桠上，一只欢乐的鸟立于翠绿浓荫间，唱着一首幸福留意的歌。

属于莫扎特的律动 K334 小步舞曲，是其诸多小步舞曲中最著名一首，作于1779至1780年，原本为 D 大调第十七西游曲第三乐章，常被改编为乐器独奏及管弦乐曲单独演奏。

中世纪女作曲家希尔德加德作品中的咏唱风格，希尔德加德的圣歌，虽然这首是被现代音乐家编配过了，但仍能感受到那种来自时间深处的寂静。

花香鸟语，宁峰小提琴演奏苗岭的早晨，乐曲短小精悍，曲调热烈明快，描绘出苗族山寨春尘盎然的秀丽图景。

枯黄的落叶随风飘荡，晚秋的凉意弥漫在空中。俄罗斯浪漫乐派作曲家柴科夫斯基的钢琴套曲四季中的《十月秋之歌》，悠缓缠绵的旋律充满了柴科夫斯基独特的伤感韵味，蕴含着悲凉的哀伤之情。

舒伯特小夜曲是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创作的歌曲，他在欧洲音乐史上有歌曲之王的称誉。当时的民间传说认为，天鹅将死的时候会唱出最动人的歌声。这首小夜曲是舒伯特短暂的一生中最后完成的独唱艺术歌曲之一，也是舒伯特最为著名的作品之一。此曲采用德国诗人莱尔斯塔伯的诗篇谱写成，

音乐中的异国情调《印度之歌》由俄罗斯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1896年发表的歌剧《萨特阔》中第四场印度商人的唱段改编而来，因其充满异国情调的旋律而让人难以忘怀。

北京时间四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小提琴曲 Evermore 永远，斯蒂芬·戈斯林作曲，以诠释现代小提琴音乐闻名于世的小提琴家玛利亚·巴赫曼演奏。

墨西哥民族乐派创始人庞塞的著名作品《墨西哥小夜曲》《小星星》，创作于1912年，有感于作者在一次旅行中看到的墨西哥清澈美丽的夜空。

苏联作曲家、指挥家阿拉姆·伊里奇·哈恰图良的《假面舞会组曲之二》夜曲缠缠绵绵，徘徊悱恻。

莫扎特的 C 大调钢琴奏鸣曲 K545 第二乐章，整部乐曲作于1788年，是音乐家的晚期作品，最后六首奏鸣曲之一，也是非常著名的小奏鸣曲，音乐明朗可爱，技巧简单，是初学钢琴者的必弹曲目。

莫扎特的小步舞曲创作于1779至1780年，原本是 D 大调第十七西游曲的第三乐章，后来常用作单独演出，是莫扎特著名的音乐小品之一，曾被改编为钢琴、小提琴、长笛等乐器的独奏曲。

一首感人的乐曲，大提琴曲归途，每当它响起，你的眼前会有傍晚的夕阳，有金秋的霜叶，有南飞的大雁，有各种远行和背影，还有眼中的泪水。

一曲布里吉德的祝福，穿过熟悉的街道，走在安静又古朴的小巷。音乐里藏着内心的记忆，触动心弦，唤醒深情。

萨拉萨蒂的《流浪者之歌》又名《吉普赛之歌》，是小提琴独奏曲中不朽的名篇。萨拉萨蒂的作品自始至终十分讲究效果和技巧，都是纯粹的小提琴作品。这一首乐曲是萨拉萨蒂所有作品中最为世人熟悉的名作。

的钢琴奏鸣曲。德国诗人路德维希·莱尔斯塔伯听后将此曲的第一乐章比作犹如在瑞士琉森湖月光闪烁的湖面上摇荡的小舟一般，而冠以月光曲。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鹤角晨光洒满冰城街巷，崭新的一天随悠扬旋律悄然启程，文明飞行理论全程，让温暖陪伴每一段旅途。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学主播王鹤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自暖。
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4: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5: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欢快的清晨时光，我们一同

同来关注的是本周的音乐会资讯。国之芭蕾啊，瑰宝红色娘子军可以说是走过了60余载的岁月，它打破了西方芭蕾固有的框架，也把足尖技巧、民族民间舞与红色革命故事相融。头戴军帽、脚踩足尖鞋的娘子军形象成为了独属于中国舞台的标志性画面。那些耳熟能详的万泉河水清又清、快乐的女战士，还有娘子军连歌都贯穿了全剧。刚劲有力的刺杀舞、灵动轻快的群舞，还有极具张力的双人对手戏，都刚柔并济，震撼人心。这一次中巴的演出时间是本周二周三的19点钟，地点在哈尔滨大剧院。那么还有一个特别的观摩福利，就是在周三的11点钟，周三的13点钟啊，是下午的1点。那么在哈尔滨大剧院的公众号私信栏啊，里边有一个购票，我们选择红色娘子军这一场的一个0元购票，即可走进观众席预定位置啊，参与演员的练功和练习的免费观摩，这个是额满为止啊，所以说大家想要现场观摩的朋友们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记忆里的国风哈尔滨交响乐团室内乐音乐会将于本周三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这一场弦乐钢琴五重奏荟萃多首经典曲目，是一代代耳人耳熟能详的旋律，也为听众带来温情厚重、感染力十足的听觉体验。古典音乐的庄严对话人间柔情烟火。哈尔滨市爱乐室内乐团音乐会将在周五的19点钟与老会堂音乐厅开展贝多芬 F 大调、G 大调两首浪漫曲，同时也为您带来啊《乡村骑士》中间奏曲的悠扬，以及民族曲目《鸿雁》的这样用西洋乐器勾勒出的悠远东方意境，可以说是一场中西乐融合的这样的一场音乐会。当印象邂逅浪漫，奏响现代交响篇章。中文接下来为您介绍的这一首作品呢，以及它的演出呢，是在周五的19点。那么曲目呢，是有德彪西的小组曲，也有马斯克布鲁赫 G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作品26。下半场更是有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作品编号64的精彩选段。这一场要特别为大家介绍的，就是由指挥家陈林、邂逅小提琴演奏家玛丽安娜·特切里安，他用悠扬动人的琴弦吟唱出非常经典的旋律，在层层流转中探寻印象、浪漫与现代三大音乐流派的交融之美。本周六19点来到老会堂音乐厅，花开盛夏未来女声合唱团他们的合唱音乐会也即将唱响。这一场是以花为意象串联整场演出，那么呢，节奏或抒情或轻快或昂扬，都是以花朵来喻人生。声声合唱当中传递出温暖力量，也带给观众一场唯美治愈、沁人心脾的听觉盛宴。下一场音乐会呢，也是大众啊，如果说你喜欢这个望雨的原著《凡人修仙传》的话，根据动画来改编的沉浸式的交响音乐会，那么这一次的顶流国漫视听一定要关注到了啊，它是首临哈尔滨，诚意满满，史诗还原。周六的19点来到哈尔滨大剧院，《凡人修仙传》动画视听音乐会，让耳机里循环千万遍的仙途旋律再现。那么也在现场重现韩立跌宕千年的修仙长路，那些刻在记忆中的名场面，那些凡尘修道的悲欢与热血，来一场非常有这种内心震荡的皆随音律尽数归来的一种感受。那么其实这一场呢，也是有观摩福利的，我们依旧是在哈尔滨大剧院的公众号私信栏、购票栏上选上0元购，即可走进观众席，近距离的抢先试听。想要了解音乐之城还有哪些精彩演出，以及每一场的详细内容介绍，都欢迎您关注1026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中文今天在节目当中与您一起来聆听和感受的是一个吉他的组合带来的精彩作品。那么他们呢是来自美国的新布拉格明尼苏达州的器乐二人组合，由兄弟两人啊组成。那么同时呢也让专辑当中呢感受到的是有着钢琴的前权，也有着吉他的明艳。让我们一起在音乐声当中感受那些美妙的熟悉的旋律。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聆听的是这一张有着经典音乐旋律的，并且是由两位兄弟二人合作演绎的专辑。经典的音乐都有着一种超越国界的能力，同时也富有感染力的旋律打动世界各地的听众。随和的曲调同时留给后人更多融入自己风格的机会，也铸就了这首首经典的曲目超越音乐本身的能力。在各种崭新的元素融入到音乐当中，就让我们感受到包括我们在这个流传上啊，都更加的广泛，让更多人进行改编，也更多出现了不同的风格和味道。今天我们一起继续来聆听奥尼尔兄弟带来的一首首吉他经典。